0: 化大学的进修让我掌握了更多的现代技术教育和教学手段，如在线学习平台、仿真教学等。第三是评价方式的完善。那以往的教学评价，我们通常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。这种评
1: 啊，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为期17周的深入实践。您觉得这场实践对于学生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0: 这个是我们杭州萧山技术学院的一个教学特色，让学生深入企业经营工学交替。现将参赛的吴颖涛、肖子杰两位学生接到家中，安排他们的饮食和住宿。第二天凌晨，我还特地让我们夫人为学生们准备好早餐，随后由他送我们前往机场。那类似这样的情况，如果说有国赛了，那我都是班将学生接到家里的。
1: 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您觉得自己更像是老师还是朋友？
0: 不同阶段、我觉得学生在训练时我们是教练，我们是严师，那训练结束时呢，我们是父亲。

0: 我去都是说同大令你见面，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？大王可听实话，
1: 见天父你们好想请我来桃花源，不知如何见教、
0: 啊、娘子，我看你总算到城市来了，
1: 总算你把文全讲。

0: 立足萧山，服务三农，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
1: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，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，最高50万，最长5年，经营消费全适配，利率实惠，审批快，资金需求一站搞定，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。
2: 北京时间16:30，
0: 生活垃圾分一分，美丽家园加10分。
3: 红桶烧有害，蓝桶装可回收，绿桶是衣服，灰桶放其他，垃圾不落地，定时定点投。
4: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，美丽萧山因

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。今天呢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，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内容吧。

为深入推进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，老残供养省级试点建设，了解医康养护助落地运行实际情况。该中心作为我区标杆性重度残疾人专业托养康复机构，始终坚持医疗为保障，康复为特色，托养为基础，护理为核心，帮扶为延伸的理念，是省残疾人共同富裕试点。 省残联康养医护一体化示范推广单位，目前已有57名残疾人通过。

0: 发现，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，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。监测证实，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。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。
1: 眼下，甘肃陇南呈现。

0: 高，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。
1: 今年六月至八月，欧盟机动车、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，同比分别上涨 13.7%、16% 的上涨。九月初，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，较去年同期。

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，我没有新闻，没有人评论，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。

向他致敬，而田小姐却误会了，以为他是请何武，而且还缀上了。这时这舞厅里约莫有六七对舞伴，音乐正奏着华尔兹，大家周旋的有点沉醉。在舞厅门口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，

0: 总有
1: 你依旧是听千禧年代的那些歌。那时候的我们已经不再用磁带听歌了，而是转为用 MP3 MP4 随时随地戴着耳机开始听。虽然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但是每当那会儿熟悉的歌声响起，也总是会把我们拉回到那样的时代。徐小婵曾经说过，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彻底将爱情忘记，将你忘记。听过2004年玄子的《醉清风》开始在网络上爆红，热烈深情还带着淡淡的古风。第二年他又跟潘玮柏合作了爆款《不得不爱》。这是一首由林夕作词、黄希瑞作曲的歌，收录在潘玮柏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高手》当中。其实最开始呢，歌曲《小样》出来之前，本来是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合唱的，但是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线不太适合这首情歌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之下，玄子凭借轻柔的嗓音才得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。而且在录的时候，玄子和潘玮柏女声和潘玮柏深情的互动，两个年轻的声音擦出了闪亮的火花，营造出了一种浪漫性感的氛围。哪怕是分开录制，两个人也展现了绝佳的默契，仿佛用声音谈了一场美妙的恋爱。

行金曲，定格记忆流年，为您放送耐听旋律，好歌不

听金曲，定格记忆流年，为您放送耐听旋律。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
1: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，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，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，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0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，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，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1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有助于减少数据搬运产生的能耗和延迟。该芯片主要面向视频智能、边缘计算、具身智能和智能驾驶等应用场景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中科瑞芯杭州项目落地萧山后，希望进一步对接本地智能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。北京中科瑞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燕，
1: 主要优势是在这个算力与内存比里边，行业里边最强，然后视频处理里边，行业里边也是最强的。我们单芯片可以处理128路的高清的这个视频处理，包括压缩呀，包括分析啊。数贸会平台呢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，这里边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个厂商，是瑞芯的这种高帮335芯片走出国门走向全球的一个很好的平台。
0: 而在杭州锋记信息